里都是两百公码到中交，这里是三元交警，嗯嘛，内部是十六个座。十三级的干嘛？一个男的骑着车的时候，一个三杆子按到这个，一个那个我们沿路啊，到基本上去玩啥个情况呀？个，弄了个成绩，他成绩啊，弄了个成绩，那边不错，这里这里，这个你在这。ね、ユンタクサイちゃんの見話しすしん一平上等と思っておいでぜひぜひやってください。はい、熊田屋台。